海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1: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2: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0: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他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3: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0: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她的超人吧。 FM104.3 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2: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3: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她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4: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1: 妈妈不是超人，

0: 他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他的超人吧。 FM 104.3，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嗨，周末上午的10点，用一曲来自于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开启我们今天的周末派。这一周单休哈，所以这个周末时光显得尤为的宝贵。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1043周末派当中依然是笑笑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来听听歌。那如果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想要听的歌或者想要点的歌，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可以发送过来。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啦。

来自于李荣浩的作曲家。5月5号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在宝体不是有一场演唱会嘛，然后我去到现场，对，就是那天下很大雨那一天，我们顶着雨看了一场演唱会，它是四个艺人的这样一个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是觉得看这场演唱会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场大雨吧，其实还生发了蛮多感慨的。因为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姚晓棠，其实原来我对他的关注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那一天他出来的时候正是雨下最大的时候，就是演唱会开始之前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雨，就是毛毛雨我们讲，但是就开始了之后反而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台下的很多观众都已经就是尤其内场，因为这个在看台的是淋不到的，然后就内场的观众都被淋着，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不要打伞，因为你打了伞之后后面就已经看不到了，但后面终于大家都挺不住了，就集体撑起了伞，然后同时呢你撑起伞又怕会挡住后面人的视线，就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缩着，然后撑着伞躲在伞里面，但是姚晓棠真的是蛮敬业的，就姑娘就在雨里面连着唱完了那些歌，最后唱完了之后，就整个就人头发都是湿的，然后后面在短视频平台上没有刷到那一天，就是大家发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当然，大家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哈。有人说好想知道他用的什么粉底啊，定妆居然这么好。然后还有好多人都在感慨说啊，这个

姑娘真的好敬业，但听了她的现场之后，我是觉得我原来因为对她没有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听了她的现场之后，我确实觉得，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演唱的能力上，还是说从敬业水平上面啊，都对这个小姑娘有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好感在，然后最后演唱结束之后，还不忘了叮嘱大家，她自己淋成那样，不忘叮嘱大家说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回家的时候什么这个注意不要着凉啊等等等等，嗯，反正觉得挺暖的。来吧，我们那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这个姚晓棠演唱的歌吧。我不知道关于她的演唱大家会更就是听哪一首会比较多哈，我们来听这首甜蜜配方好不好。

点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听友点的歌，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点歌的内容，我就不要说你的名字了吧，好不好？因为他说我暗恋隔壁部门的小哥哥，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今天他加班，我现在在去单位的路上，我想点一首《遇到》。但希望他永远都不知道是我点的，还有点希望他知道，哇，这种矛盾的心情啊。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严中的《遇到》。

好，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李威的点播。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万事随缘点播的歌曲。其实今天我还在猜我是谁，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很特殊的一个日子，然后所以我在猜，第一首送给妈妈的歌会是我们哪位听友来点播出的呢？嗯，果不其然，这个万事随缘发过来一张点歌券，他说，今日份的点歌券，今天母亲节，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送上祝福吧。那么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萱草花》。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听妈妈的话是来自于我们几位听友共同点播的歌曲，好几位听友都点到了这首歌。母亲节这一天，我们送上这样几首薰陶花，包括听妈妈的话，也希望说大朋友小朋友都要听妈妈的话，这是我们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希望这个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健康快乐。然后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小马哥说随缘出来点歌了，你这老早来，以后你这是在 Q 别人点歌是不是啊？这个万日随缘已经点了他的歌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的点播，他说能不能听一首胡歌的《风起时》。好的，那就安排。

好，张靓颖演唱的《终于等到你》，接下来这首歌啊，我就想说，这个梗还没有过去吗？心愿便利贴，来吧。

哇，这最近真的是有被这首歌洗脑啊。来插播一个这个临时性的通知哈，昨天的时候美好盐田发布了通知说云海公园及周边的道路是临时这个闭园和封闭的，具体的是这样的，是因为举办活动，今天是闭园一天，然后期间呢沿三路就是丽景闸口到小三洲水库三号港阶段性封闭，小三洲水库临时封闭。云海专线 A B C D F， 还有云海祈福专线都是临时停运的。那闭园期间呢，是谢绝游客参观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别跑空了。今天周末嘛，估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计划去那边转一转。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我们听友说，哦，最近我一直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夏天的风》。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1: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点爱，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或者是最近单曲循环的歌，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可以来点歌。那么点歌的方式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啊，添加关注之后，然后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就跟朋友这个聊微信发信息那样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看到小马哥说，今天母亲节呀，没有人点应景的歌呀，有点，前面有听有点薰草花，还有听妈妈的话，对，就是在你买菜的时候错过的就是这些哈哈。接下来是俊八方，他说我想点一首真的爱你。好的，来听这首真的爱你。

好的，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中 KC 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说嗨，节日快乐呀，我想点一首懂你送给全天下的母亲，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好，我们一起来听格格演唱的懂你。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1: 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点爱。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的点播。牡丹这位听友说，他说我想听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好的，我们来听这首黄绮珊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0: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2: 1043周末派，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听歌啊，依然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他说：“笑笑，我想听邓紫棋的《唯一》哦，这首歌。”真是非常热的一首歌了。好，那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想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想跟朋友聊微信那样聊天那样发送过来您想听的歌，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接下来来听这首《唯一》，来自邓紫棋。

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是他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所期待的事情都会一路生花，所以我想点播一首一路生花。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一路生花。

好的，看见我们的听友一封又来了。这个都熟悉的面孔啊，今天上午都一一来报道了。虽然有早有晚，但是在我上午下播之前你们都到了，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一峰说呢，想点一首这个年少的你啊，他说我们风作伴梦作马，追啊迎啊最热烈的年华。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年少的你啊。

今天5月第二个星期日，母亲节。我看到在网络上有这个发布出来某城市广场的叫妈言妈语。这些我估计大家听了之后都非常有共鸣，说压岁钱我先帮你存着，长大了就给你。还有这个家里哪儿哪儿都是你的头发。哇，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立马就想到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神情。然后还有说，妈，我上班上的腰疼，妈妈总会回一句，小孩子家家的哪儿来的腰，是吧？然后说我们说，妈，今晚吃啥呀？她会说龙肉，你吃不吃吧。真的是句句唠叨，但是也是句句想念哈。妈妈就是让我们的身世扑朔迷离，一会儿说我们是垃圾桶里捡来的，一会儿说我们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会赋予我们一些特异功能，总说这个翅膀硬了，能飞了，然后也经常赞我们口才了得，夸我们会顶嘴啦，说我说不过你啦，是不是？而且总提醒我们要多吃一点，担心我们营养不良，尽管可能裤子那个扣都已经扣不上了。那上午直播时段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新歌，它也是2026年母亲节限定单曲，5月8号的时候才刚刚发行的，我想送你一首诗。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3: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4: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2: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她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5: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2: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他的超人吧。 FM 104.3，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2: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3: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她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4: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1: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他的超人吧。 FM 104.3，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5: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亲爱的你啊，来自于任素汐。有没有发现，其实任素汐唱歌是很有故事感的，就是总是用很轻的声音唱出很重的感情，好像就在告诉我们，亲爱的自己，亲爱的身边的人，甚至是说曾受过的伤，都是我们走过这一路的一部分。是啊，其实每一个亲爱的背后都是一段路，有路长一点，有的路短一点，有的路有人陪着，有的路只能自己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路过人间。接下来一首《路过人间》来自于郁可唯。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母亲节，所以从今天上午开始，我们的微信互动的后台有很多听友都在为母亲来点歌。其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自己和母亲的感情或者是关系，或者是想要送给母亲，适合送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可能都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今天有人点播真的爱你，然后有萱草花，有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点了很多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的听友甄点播的，他说主持人下午好啊，今天想听到陈百强唱的念亲恩。是的，这首歌呢其实是1981年的十大金曲了，唱了40多年还在唱，亲恩应该报，应该吸取孝道。那今天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女人。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3: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3: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0: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到七朵的咏春之后呢，接下来也是我们另外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风华说想听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好的，来自于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这位听友叫柔柔点播的，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我觉得这两首歌连在一起还蛮有意思的哈。你看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唱的是一个人慢慢的走，慢慢的想的过程，青石板，秋雨薄雾，那些我们走过的路不一定通向了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他们就组成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理由。然后匆匆那年，就是我们经常回头看走那些路的时候，会发现让我们最感慨的往往不是终点在哪里，而是匆匆，就时间过太快了，快到来不及好好的告别，可能就已经各奔东西了。那就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送给我们这位听友。

匆匆那年来自于王菲。看到听友快乐说，他说笑笑七朵的《玉生烟》也很好听啊。是的，其实七朵还挺多歌都很好听，而且他那个词我觉得写特绝，超太棒了。哎呀，这个要感慨一下《匆匆那年》哈。我记得七朵正火的时候，那年我才刚刚来深圳，哎，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来听这首七朵组合的《玉生烟》。

还看到我们的听友康欣说，笑笑来一首飞姐的主角吧，新歌是吧？嗯，好，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主角。

0: 很棒，你们这是刚下午刚睡完午觉是不是？这点醒了是吗？好的，那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点播姚晓棠的《会开花的云》，送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努力的你，别急，你的花期正在路上。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整点宣传，回来之后就来听这首歌。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

会开花的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尹峰的点播，他说：你好呀，今天休息刚好在听收音机，我在福田，想点一首林俊杰的达尔文。好的，来听这首达尔文。

好的，一首达尔文来自于林俊杰。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尹峰点歌的时候，他说我在福田想点一首，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在这个某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说，哎，看我这条视频已经到哪儿了啊、出了哪儿哪儿哪儿没？哎，我也很想知道我们的节目到了哪儿了，出了哪儿哪儿哪儿没？因为我们的电台的覆盖是。这个整个珠三角全部都能够听到，原来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就有东莞听友啊、广州听友啊，其实都会有跟我们去进行一些互动。然后我也很想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都飘到哪儿了？大家都在哪里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大家在点歌的时候，能不能就带上一句：“哎，我现在在哪儿在收听节目？我想听一首什么什么歌，来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好不好？”好，如果此时此刻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有想听的歌，哎，也想体验一下自己想听的歌在电台当中播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都欢迎您点歌哈。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美”。找到他之后添加关注，然后跟朋友聊天那样发送给我们您想听的歌歌名，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然后也特别感谢应峰这位听友给我提供了这个灵感哈。好，欢迎大家这个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哈，互动起来。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一段时间还是蛮火的，叫《人生路漫漫》。

好的，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刚才我不是说吗？说挺想知道大家都在哪儿，此时此刻在哪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马上第一个回复我的就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七，然后他说我在凤凰山脚下，特别可爱哈，应该离我超近的。然后说我在凤凰山脚下，他说我想听一首《琵琶行》。好的，马上安排起来。然后我刚才还有看到我们一会儿再揭秘哈，我找到了一位这个距离还就在我这里，我感觉还蛮远的一位听友。好，我们现在听这首《琵琶行》哈。

好的，一首《琵琶行》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气在凤凰山脚下点播的歌。接下来看到 HR 这位听友说，他说我在福建三明，我想听南海姑娘，因为南海姑娘这首歌有几个歌手演唱的还都蛮有名的，应该最早邓丽君，后来王菲、刘惜君演唱都还蛮赞的，不知道你想听哪一个版本，你可以补充给我，这样更精准的播放到你想听那个版本哈。现在这个最远的地方已经到了福建三明哈，我刚才说我们整个的覆盖是在珠三角，后来我想不对，因为我们喜马拉雅上也有在网络在线直播，所以如果你是车载收音机的话应该是珠三角，但如果是喜马拉雅的话那简直了，就是全世界都能听得到了，只要有网的地方就都能听得到。好的，然后看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吴，然后还有那个你的名字是一个上面一个小星星的那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然后那个都发过来点歌，就是您直接把那个要点什么歌发送过来我就能看得到了，直接就按照这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位听友夏凡说怎样给电台发消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发就是对的，我已经看到了。然后还有我们一位老听友过来捣乱，他说我在路边，我谢谢你哦。好，那我们这个先来听米米点的这首歌，他说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每次听到都发自内心的感动。

好的，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看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杨航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在福田，想点一首至少你是快乐的，这也是我们在福田的一位朋友。刚才 HR 那位朋友想听南海姑娘，把你想听谁的南海姑娘可以补充过来，然后要不我就按照我的喜好给你播一首了哈。好，我们来听这首至少你是快乐的。

0: 至少你是快乐的，来自于夏天播放乐队。那么看到我们听友 HR 补充过来，他说要主持人唱的也可以。我怕我唱完了之后你们都取关了，那怎么办？明天开工之后领导要找我的，所以我还是保险起见，我选择了一首刘惜君版本的《南海姑娘》。但是因为现在马上要进半点宣传了，来不及播放了，所以半点回来之后第一首歌就来安排这首《南海姑娘》哈。那其他听友我有看到，有在西丽的，还有在林芝公园的，真的离我好近啊。对，还有在哪里？我看啊，还有在光明的，还有哦，这我基本上我看深圳市，大家已经覆就各个区已经覆盖差不多覆盖全了。好的，那也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来点歌，我们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就一起来听歌喽。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

好的，我们的一位 HR 这位听友点播的南海姑娘，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吴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我在林芝公园想点一首张远的嘉宾，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张远的嘉宾。

好，周杰伦的《稻香》也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歌，他的那个名字是一个小符号，在我这显示是一个小符号。好的，然后还有听友说是笑笑吗？是的，是笑笑本笑在直播。然后还有海的天空说怎样点歌？对的，就是这样的方式来点歌，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华峰点播的歌，他说我在西丽想点一首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好，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

好的，那这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歌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的祖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王静龙点播的。他说：“我现在在西丽，想听一首《我的祖国》。”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时段可能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点的歌，我看不到你的名字，只能看到你的头像，可能也是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符号是代替的名字，是不是？然后他说，主持人好，想听一首万爱千恩，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结尾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2: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3: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了，她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4: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1: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他的超人吧。 FM 104.3，祝所有妈妈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人，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转的时候。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的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2: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3: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她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4: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1: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他的超人吧。FM104.3，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

你说你渴望不同的明天，哪怕路途这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

烟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几经周转。你说你躲在凌晨的空间，翻来覆去

0: 重意。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的像雨，重的像磐石，听着像你。这来年的冬，有冰在上里，满屋的旧酒，听着望雨。我怀念的像清澈的少年啊，肩上是明月清风，白燕儿飞呀、啊，飞到远处。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海；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考驾照更难。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的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
8: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9: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0: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11: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上涨。
9: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 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2: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9: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12: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9: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9: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3: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9: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1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9: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

0: 指示。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3: 继续关注，日前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的建设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海底施工，比如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能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有效解决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
4: 京唐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京唐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5: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巴，而京唐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巴，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4: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6: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存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4: 这一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京唐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简志华说，
6: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4: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

0: 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1: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2: 团队已在5.9磅至7.5磅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3: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宁波东站，经新建海底隧道至舟山市金堂岛，通过新建跨海大桥到册子岛及舟山本岛，终至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一条以中长途旅游客流为主、兼顾舟山宁波之间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4: 继续关注，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水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日前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标志着我国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建设迈出里程碑式一步。据介绍，这个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为汽车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测试支撑。此前，牙克石创新利用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何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如何全面提升我国在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5: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6: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 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5: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6: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什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
7: 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
10: 钟表上的钻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美女，绿灯亮了，您要是找东西方便先到路边吗？后面的车都等着走呢。
3: 哎呀，急什么呀，我耳环好像掉包里了，刚才过斑马线的时候滑进去的，这儿光线好，路边树影挡着根本看不清。再说了，斑马线本来就是给行人用的，我站会儿怎么了？
2: 我知道斑马线是行人区域，但现在是车辆通行时间啊，您看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刚才我看后视镜最少堵了三排车，大家都是赶时间上班的。您找耳环着急，我们上班也怕迟到，互相体谅一下好不好？
3: 上次我过马路有辆车就差点蹭到我，现在我站在斑马线这儿，至少能让司机注意到我。体谅？你们开车的怎么不体谅我们行人呢？
2: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斑马线中间不是安全区，您看左右两边已经有车开始往旁边车道并线了，刚才还有辆车差点跟我蹭上，就是因为想绕开您。您要是想吐槽，到路边拍也一样，光线好还安全，也不耽误大家通行，您说对吗？
3: 我这耳环还没找到呢，万一丢了怎么办啊？
2: 耳环肯定很重要，您别急，这样您先把包合上拿到路边，我帮您留意一下刚才您站的地方，要是有耳环我帮您指出来，您到路边等着，我开车过去的时候慢点，不耽误您找，也不耽误后面的车，您看行吗？
3: 啊，行吧行吧，那你帮我看看。斑马线是行人安全过街的生命线。

0: 也是车辆与行人相互尊重的文明线，在斑马线上长时间逗留看似是小事，却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暗藏安全隐患。早高峰的每一分钟都承载着驾驶员赶工赶学的期待，随意占用通行空间不仅会打乱他人的行程，更可能会因车辆绕行避让引发剐蹭事故。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牢记，斑马线不是自留地，也不是竞速场，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文明窗口，让我们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驾车起步开始，用相互理解代替争执，用遵守规则保障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心与顺畅。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们这个段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0: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16年5月11日，今天周一啊，农历3月25日。今天深圳阴天转多云，早晚有轻雾，气温22到29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那新的一周呢，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哈。同时呢，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周一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聊一聊那一句欲买桂花同载酒，
0: 终不似
1: 少年游。
0: 哎呀，
1: 你有终不似少年游的经历吗？
0: 嗯，
1: 就是但大家不用把这句话想得那么高深啊。
0: 对，或者说一想到很沉重哈，每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1: 终不似少年游，
0: 哎，
1: 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小感慨。
0: 对，
1: 这种细碎的日常当中，就是比如说哈，举个例子，因为昨天是母亲节嘛，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觉得成年就是自由，能够随便的吃零食，或者不用写作业，可以赚钱自己花。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的。
0: 对，
1: 就一群人凑在一起，哪怕就是在街头疯跑，在家小区里玩得特别开心，或者是蹲在路边吃块冰棍儿，都能开心一整天。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以前的日子特别有盼头。
0: 对，
1: 没有一点烦心事。可是你长大以后发现，成年哪有那么容易呀，工作要操心，生活要奔波，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啊，那些曾经一起玩的伙伴，慢慢的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渐行渐远。
0: 对，或者是朋友是阶段式的，你会发现
1: 对阶段式的。有的时候下班路上你会看到路边小摊，会想起以前跟朋友一起打卡的场景啊，然后你想着跟朋友们再约一次，但是发现大家都有各自的忙碌，家庭也好，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0: 对，
1: 就是凑个时间聚一聚都很难。
0: 是的，真的好像成年人之间想要说关系很好的朋友凑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哈，
1: 特别是你发现每家都有孩子以后，
0: 那个难了。
1: 嗯，
0: 我觉得先不要说孩子、
1: 嗯，
0: 就不在一座，首先是未必在
1: 一个城市
0: 生活，嗯，然后呢，其次就是哪怕城市之间离得很近，像比如我很多大学同学在广州嘛，
1: 嗯，
0: 当时会想着一年聚一次总可以吧，是吧？广深这么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好多玩得好的大学同学真的已经有3-4年没见了，
1: 嗯，
0: 然后微信联系的也很少。就你会发现好像慢慢就是渐行渐远了，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突然间有什么事情找他聊的时候，你会觉得
1: 有点
0: 冒昧，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尺度该怎么把握。明明我们之前那么熟哈，就刚毕业那会儿是属于刚发工资，彼此可以截图看工资发了多少，年终奖分享一下发了多少那种关系哈。
1: 嗯，
0: 但现在你再去问就觉得有点冒昧了，是不是？
1: 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会把感情冲淡一点，对，真的
0: 没有联系就会慢慢淡了。
1: 所以就是你有没有哪些终不似少年游的经历，
0: 嗯，
1: 就是我们讲哈，就是不是说现在不快乐，
0: 对，
1: 其实成年以后你发现身上的担子变重了之后，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思虑很多，
0: 嗯，
1: 很难找回以前小时候或者学生时代那种纯粹的那种欢喜或者开心，
0: 对，非常简单的一些小事而造成的快乐哈。
1: 是的，也不是说我们不想再少年游，只是说我们被生活推着，好像你学会承担了很多东西之后就会学会藏起情绪了。
0: 嗯，
1: 我有好几次真的是很想跟朋友吐槽但是呢，就是明明在对话框已经把文字
0: 打出来了，
1: 最后我会发现就是，哎呀，可能刚好又刷到他朋友圈发了什么，我就觉得，哎，这个时候会不会把
0: 负能量
1: 情绪给到他，
0: 哦，
1: 就会想很多，
0: 对，
1: 然后就最后连跟朋友吐槽的那个情绪都收起来了，
0: 都收起来了，
1: 对，
0: 想着没有必要哈。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各位，你最近一次觉得终不似少年游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没有约到朋友，还是说以前有找不回的心情呢？
0: 对，就或者说看到某一个场景，你突然感慨，哎，终不似少年游。
1: 对，
0: 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穷游富游不如少年游，
1: 嗯，
0: 对吧？这也是很多人 可能会分享，有的时候想出发就赶快出发吧，
1: 对，
0: 可能以后的你就找不到此时此刻这个年龄这个场景出发的一个感受了。
1: 是的，
0: 它不光是旅游哈，不光是可能你去到一个你小时候很想去的一个场景啊，若干年后再去你有这种感慨，中不似少年游的感慨，它还体现在很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就比如说之前我分享过，
1: 嗯，
0: 有一次在我小区门口，
1: 嗯，
0: 看到一个小男孩小胖子啊，
1: 嗯，
0: 左手拿着一瓶那个一块钱的那种菊花茶，就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一种哈，
1: 嗯，
0: 右手呢叼着一包那个辣条，而那个辣条看着就感觉添加剂很多，哇，那小孩吃的超级开心，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一口辣条，哎，一口喝一口饮料，就美滋滋的，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我看到他，我就在想，好像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很喜欢吃辣条。
1: 嗯，
0: 那个时候会觉得哇，辣条能就着饮料吃，那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那现在，对吧，你让我再去买一包辣条就着一瓶饮料喝一吃，哎，我会觉得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0: 甚至会觉得不好吃了哈。哈，
1: 真的吗？
0: 真的呀，就现在你买那种辣条，5毛钱一包辣条，就着菊花茶吃，你会觉得好吃吗？
1: 我不单纯指某个场景啊，有一段时间你对某一款辣条非常上瘾的时候，停不下来。
0: 对对对，那款是豆皮辣条哈，它跟比如说某龙不一样，某龙是属于面筋辣条。
1: 嗯，
0: 对，那个豆皮辣条那段时间也确实很上瘾，一下节目第一件事情撕开辣条，
1: 辣条
0: 然后一吃连续4-5包，
1: 然后小心，嗯，我真的好香。他不仅自己在吃，他还要疯狂的让大家一起吃，快吃啊！
0: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后来我为了让自己不要吃，我就不买，因为我觉得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就只能选择不买，然后让自己不要去吃它。
1: 对，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有朋友说大概是32到33岁的时候去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
1: 然后里面有一个乐园，还有一个巨大的周边店，非常大，非常的好逛，里面有很多文具跟周边。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是4、5、6年级，甚至是再大一点初中的时候过来，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会买很多的笔呀、本子啊，你环球影城的那种周边啊，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喜欢的，因为它是主题的啊。
0: 对。
1: 然后他说我一定会买很多，而且会开心很久很久。可惜时间已经过去了，字都不怎么写，对某一些这种商品的周边，就是也没有了，就是孩童时候的那种喜爱了。
0: 对对。
1: 然后后面去迪士尼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就以前想着年轻一点的时候想去迪士尼啊，买那种发箍啊，或者是带那个买那种包包，主题包包，或者喜欢的什么琳娜贝尔啊，
0: 对对
1: 之类的，
0: 还有一些挂件啊之类的。
1: 挂件，对。他如果是童年或者再小一点的时候过去玩，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甚至会买很多。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逛到这种哈，就小时候很向往的一些店，比如说迪士尼也好，还有就刚刚所说喜欢买文具一些周边。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一两个满足一下小时候的自己，
1: 就是
0: 童年满足嘛，
1: 童年满足，然后补偿一下自己，
0: 补偿一下自己。对，当然就像他说，你知道你买了之后你没有地方用了，你不会写字，你很少写，但会补偿一下自己，但确实那种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就比如说在你某一个年纪，你知道了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然后你对它是有非常多的憧憬和期待的。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
0: 你也长大了。
1: 对，特别是你经历越多之后，你会对这种玩乐型的这种就是给到的冲击和那种短暂快乐会有一种不叫嗤之以鼻，反而会觉得及时满足好像没有什么 很大的意义。就最怕大家去考虑某一件事情是否有意义的时候，
0: 它就变得
1: 没有意义，
0: 没意思了。好，
1: 对对对。
0: 马矿君
1: 他说以前听1043是拿着 MP4 躲在被窝里的初三，现在听1043是开着车的早八早高峰，一晃20年，终不似少年游。
0: 天哪，那你应该20年你听1043早高峰应该经历了好几代主持人。可以告诉我你最早听的是哪一位早高峰主持人吗？我们俩应该是现在是就是说比较年轻的这一代了哈，
1: 有可能我们都不认识的前辈。
0: 对对，前辈们。
1: 对，
0: 然后还有万事随缘，我们来看哈，来打招呼了，欢迎各位车友哈，继续刷新后台留言
1: 哈。央着捧，还是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初中同学，梦里的人都是现在的状态，客气而陌生，向来
0: 萧
1: 瑟
0: 处。可能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做梦的时候有些梦为什么很真实，因为梦里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你是知道的。
1: 对，
0: 就梦里的我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想法。然后像样所说，如果说梦里梦到一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同学，然后呢又是很陌生的一个状态，你当然自己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想着哎呀曾经我们这么好，怎么现在就这样子了哈，就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嗯，
1: 我上周五还收到大学同学，他不是我宿舍的，他是我隔壁宿舍的，然后他给我说做梦梦到我，然后还原了整个梦境里面非常真实的场景。
0: 哎，
1: 就我跟有一些大学同学一直其实有那种也不叫点赞之交的
0: 朋友圈，
1: 情谊保持着。就是我想隔壁宿舍的，然后周边宿舍的，还有本宿舍玩的好一点的，就一直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或者说私信对方怎样怎样，或者说在群里面聊很多，因为聊着聊着大家又去忙别的事情了。
0: 对，
1: 但是朋友圈绝对不落，什么点赞评论他们是一定都在的，
0: 就很好啊，这样就够了。其实
1: 大学同学，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城市。
0: 对，
1: 然后那个朋友那个大学同学就跟我说，他梦到我去到了他的城市，在福建，在三明。他说我梦到你，
0: 三明好玩哎，
1: 是吧？他说我梦到你来到我的城市，然后带着小朋友，然后我帮你抱着小朋友，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说哇超好的。然后他说我就想起了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他当时顺便就把当时有一次因为大家同学聚会，那当时大学嘛，小酌一下，但他酒量很不好。然后我就背着他上楼了。他喝多了，
0: 就想起了这些青春时候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
1: 对，然后他就说我可能再也遇不到一个会把我背上楼的女孩。我说你不要

0: 样子很容易搞哭人。然后我就说，嗯，对，你肯定不会遇到第二个我。
1: 对，
0: 就是你会觉得也会有一种正不思少年游的感觉，就是同学或者朋友把你拉回到几十年，不是要几十年，十几年前
1: 的学生时光，
0: 学生时代的某一些很具体的片段的时候，
1: 是的，
0: 你会觉得哇，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经常发现同学聚会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聊起一些你印象中很深刻的某一件事情，你们的共同回忆，你发现每个人他记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甚至可能你记得这个是怎样的，他记成另外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因为你在意的是你当时的一个主观感受，你所住的回忆，然后人家可能所住是关于他的那一段回忆，
0: 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生活里是主角、啊、
1: 对，然后呢大家就凑在一起在还原那个真相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来看一下 Terry 哈，他说小时候呢家里是国企大院，同年龄的伙伴呢有5个，再加上大家的同学朋友差不多10个，30多年了，每年过年回去呢总要安排一顿，从白天喝到第二天早上。今年初四聚的时候呢，噩耗来了，一个同学就是离他们远去了，因为过年还在跟医院有一些可能纠纷哈，初四才告诉我们，然后呢第二天都去他们家帮忙了，一个也不差哈，就这种玩得很好的朋友突然间的这一种离去。
0: 我发现很多朋友，包括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就大家在感慨说，就80后90后，然后包括说雪峰那个事情
1: 啊、哦，雪峰，
0: 然后大家就会在想说，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会觉得很多东西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这是其二，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在大量的消耗能量和心力的时候，不要急于去运动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朋友就在这个社交平台在感慨的时候，
1: 对，
0: 就会想起很多，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力特别旺盛，然后又是高精力人群，做什么事情都充满激情，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可以耗，
1: 对，
0: 然后现在你就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关注，就要沉下来
1: 多关注哈，然后意外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才来临，
0: 对，
1: 它可能会突然降临，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现在跟身边的朋友家人好好的相处，
0: 是的，
1: 对，好好珍惜。
0: 有个朋友说他是最明显的，他讲到旅游啊，
1: 旅游
0: 以前可以特种兵旅游啊，
1: 哦对，
0: 做攻略用 Excel 然后基本能一个就是一个不落的可以玩完
1: 全部玩完，我都已经来了哈、我必须每一个都打卡，
0: 主打一个来了就是来了，反正来了都来了，
1: 来都来了
0: 啊，来累也是累，但恢复的非常快，上班几年之后真的特种兵不了一点，攻略也是大概做一下差不多得了，
1: 对
0: 很多地方的好奇心不如以前，玩个7天就觉得时间好长，第3天就有点想回家了
1: 我待不了这么多天了，太累了、
0: 你会吗？
1: 我要看情况，看那个地方的景点会不会很枯燥哈
0: 就觉得待3天想回家，这个情绪我有一段时间会有，这是出远门的话，
1: 对，就有的时候旅游久了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0: 去年在大理真的有在第3、第4天想回家
1: 大理挺舒服的哈，但是确实他说的我很有感触，就是小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行程安排的紧完全没有问题，就
0: 没有问题，
1: 我可以牺牲掉我睡觉的时间为了多玩一会儿，
0: 对，
1: 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是当时为了省钱从深圳坐火车去北京23个小时、然后坐的是那种硬座，不是硬座，我的是硬卧、然后我有个同行的朋友更狠，真的就是硬座，对，他一路坐去北京20多个小时但是你让他现在再做一次，首先我觉得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30岁的身子骨哈。然后其次就是可能你心情也会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会觉得20多个小时有什么，我可以去北京玩一趟是吧，然后现在你会觉得牺牲掉我这么多的时间又身体这么劳累的去吃不消，所以有的时候刚刚所说的特种兵旅游，你去到一座城市你想疯狂的打卡，你发现你哪怕有这个心气我可以，但是你的身体也会告诉你，可能玩了一下就会觉得头痛腰酸背痛受不了，
0: 还有就是你会去二刷你看过的你觉得一些好的景色吗？
1: 如果是非常好
0: 外地
1: 可能会跟朋友不一样嘛，不同的朋友去是不一样的
0: 哦，这样
1: 对你是不会二刷是吗？
0: 不是，我就想起去大理这为什么第3天第4天想回家这件事情我到现在想不通，然后我再想一想是因为10年前去过大理，正好10年，去年15年的时候，10年前
1: 2015年、2015年、
0: 去年2025年，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去过一趟大理，然后玩的那个时候真的玩转了，就把大理基本上就那一条线，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都玩了
1: 啊。
0: 然后去年就单纯只去了一个地方，在大理。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待的。
1: 那你当时去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感慨吗？啊，我上一次来这儿已经
0: 有
1: 10年前，20出头的我
0: 发了，
1: 就有这种感慨是不是？就我中不似少年游嘛。然后现在你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再去了，
0: 去的时候就觉得第三天想回家了，然后就觉得那可能是因为去年去的时候只在大理一个地方待，
1: 对，
0: 然后觉得基本把大理也玩的比较透了。
1: 而且我觉得本身深圳就是一个海滨城市，你可能去到大理看到它的景色，你不会觉得很震惊，
0: 洱海对我的冲击没有很大，
1: 对，就没有很大，
0: 只是在那边拍照真的是就是天然滤镜了。
1: 对，
0: 嗯，很多地方确实也很漂亮，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去过了还是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惊喜和意外。
1: 那马矿君呢说，以前呢1043主要是以音乐为主哈，然后现在节目越来越多，哎，也感谢你的持续的收听哈，20年的陪伴，哎，
0: 20年陪伴，
1: 这个真的很难得，
0: 忠粉，
1: 对对，包括之前其实有一次我也是听一档节目，电台主持人，
0: 嗯，
1: 他就分享说自己小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听那一套评点，
0: 嗯，
1: 就小时候听着他长大，
0: 啊，
1: 然后呢后来那个大学之后就顺利的学习了播音主持，
0: 嗯，
1: 然后毕业之后就进了他小时候很喜欢的那一家电台，
0: 哇，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跟小时候自己很喜欢的主持人变成了同事，哈哈，
0: 对呀，啊，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1: 太美妙了，
0: 偶像变同事，
1: 对，太棒了这种感觉。
0: 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他说高中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小摊儿，
1: 哎，
0: 每次放学很饿很饿的时候，就跟好朋友一起去买一个热乎乎的饼吃，
1: 嗯，
0: 自从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鸡蛋灌饼，有的食物是一定要在特定环境下吃才好吃的。
1: 是的，这个我也非常有感觉，
0: 认同是吗？
1: 认同，就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学校门口卖的那些哪怕什么1块钱一杯的包面，
0: 嗯，
1: 杯面哈，
0: 嗯，
1: 然后或者说1.5毛钱一个的包子太美味了我现在犹记得，就我小的时候，因为可能你小的时候本身新陈代谢很快，真的饿得很快，
0: 嗯，
1: 我记得我每天放学真的会像饿狼一样，就很想吃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门口有卖那种蜂蜜小面包，
0: 嗯，
1: 好像是5毛钱两个，1块钱4个，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会拿1块钱去买4个，就在回家路上吃，哇，嗯，印象中特别好吃，就是底是脆脆的，然后呢上面的面包也非常的软糯，
0: 嗯，
1: 然后呢就舍不得吃脆脆的，会留到最后一口吃，就吃得很小心翼翼哈，因为你觉得很好吃，嗯，要慢慢吃，
0: 嗯，
1: 若干年之后呢，有一次好像不是学校门口，也是经过一个面包店卖这种蜂蜜小面包，我就想买来尝一下，
0: 嗯，
1: 结果就是觉得不好吃，就是没有那种小时候的味道了。
0: 还有就是你那个时候比如说就放学之后啊，就高精力学完4节课，
1: 对，
0: 或者是上午下午就觉得很饿的时候，
1: 非常饿，
0: 能量消耗比较快，然后那个时候不管你吃什么
1: 都会觉
0: 得超好吃。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路过一些小学或者中学门口，它会有一些那种小摊或者烤肠，有的时候我也会去买，
1: 忍不住去买。之前不是有一个
0: 吃完之后觉得真的，这有什么好吃的，我都理解不了。
1: 是啊，
0: 但是学生时代的时候真的
1: 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包括现在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家长分享，他去接他的小孩放学，他说他一般会提前半小时到，
0: 他会先去买，
1: 他会先去
0: 淀粉肠，
1: 对，他会自己先半小时给自己吃爽吃够，然后把嘴擦干净了再去接他的小孩，因为他告诉他小孩不能吃，但他自己又想吃所以以后90后当父母，00后当父母还挺有意思的哈
0: 我们今天聊到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中不思少年游的经历，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啊。
1: 对，后生男，他说见了之前很喜欢的男生，
0: 嗯，
1: 当时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嗯，
1: 在见面的时候呢发现好像也就那样啊，当时死去活来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啥呢啊，
0: 太上头了
1: 学生时代喜欢一个人没有这么多的理由，哎，
0: 很纯粹，
1: 就现在你让我回想起来我学生时代喜欢的人，我会觉得我看不上，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
0: 嗯，
1: 就因为很简单，比如说他成绩不好很差，但是他长得帅，他打篮球帅，
0: 嗯，
1: 我就很喜欢他，
0: 嗯，
1: 但现在我想你成绩不好有什么用啊，我可能会这样想啊现在，
0: 嗯，
1: 但学生时代就真的不会考虑这么多，可能就会被他的外形或者说被他的某一项技能所吸引，
0: 嗯哼，
1: 但这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 很淳朴的一种心境，现在也很难得。现在不说成年人的恋爱都会成

0: 利弊吗？是不是、
1: 啊、
0: 学生时代喜欢你可能就真的你长得好看，你长得高，你打篮球帅，我就喜欢你，没有顾虑那么多哈。
1: 但我发现如果以前是恋爱脑，现在容易恋爱脑啊。
0: 是
1: 最近那么火的那部剧大家有看吗？爱情没有神话、
0: 哦、爱神嗯、哦、
1: 就觉得你看有些人他可以恋爱脑到工作，就是还是会有的，
0: 他内心可能自己缺失的一块吧，然后
1: 他会通过另外一半来弥补。
0: 对，嗯，这部剧我特别的矫情，和爱情没有神话。哎、你知道第几集了？
1: 我看到第九集。
0: 第九集，
1: 我前期追得很快，后面哎呀，
0: 有一点
1: 下把这速度放慢下来了，就觉得
0: 我是
1: 有点离谱，有很多剧情。
0: 对对对，我是看到18集的时候，我有点追不下去了，所以我周五那天周六我就弃了。对，但可能后续看嘛，没去看的时候可以再补上。但是确实这部剧它的阵容很强大，
1: 很强大，
0: 阵容很好。
1: 对，但总是有一种看到了《繁花》里面汪小姐的影子哈。嗯，就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最近一次觉得中不似少年游的经历和事情，或者说有没有找不回来的那种心情、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啊。
0: 你刚刚说到电视剧，我就会想到、嗯、我之前有尝试重温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些韩剧，就在我学生时代我是特别迷恋韩剧的、嗯、就会觉得啊什么城市猎人啊，当时李敏镐系列的剧我都会看
1: 都会看，
0: 然后有段时间应该是我工作了，我当时剧荒，我就尝试着回去看我以前很喜欢看的韩剧。
1: 现在理解不了了吧，
0: 完全不能理解，就是我以前怎么这么上头，怎么会这么喜欢，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当时韩剧这样子，它周更，我记得好像是每周四更新两集，一集一个小时、嗯、每天都会每周都会很期待周四的更新。嗯，然后现在再次让我看的时候会觉得确实已经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
1: 找不回来了，
0: 找不回哈。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你最近一次觉得中不似少年游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呢、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海；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6: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7: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8: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9: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 新一轮的科技